0: 那这一点必须很清楚。关键在于他有没有真正活在与神的相交当中。你说那要怎样认识神呢？首先从爱慕神的话开始。以斯拉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地思想。爱慕关乎情感。以斯拉他不是被迫读经，而是被神的话所吸引。我们知道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神在那里边产生了对他自己的渴慕。彼得对分散各地的基督徒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一个从神而生的人一定爱慕神的话，一定想要更多认识神。大卫说，你们要尝尝主那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孙大中信主后的第一个祷告就是，主啊，我要明白你的话，我要认识你，爱你，一生服侍你。回顾这一生，我真是觉得自己是有福的人，神的美善是我天天可以期待的。圣经不是人在黑暗中摸索神的记录，而是神在黑暗中向人说话的记录。神的话你越明白，就越想更多的明白。以斯拉时常切慕神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他说，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这是属灵的饥渴，而不仅只是知识的渴求。我们爱的不只是文字的道，更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神自己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若神不启示自己，我们就只能靠想象。如果不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谁，我又怎能知道我现在亲近的神是圣经里的神，而不是自己心里想出来的神呢？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本宗教，他们所信的不是神的自我启示。没有神的话，他们就无从认识神。得着神的言语，就像得了灵魂的食物，生命的灵粮。罗马哲学家辛尼加曾说，真理不是使你富有，而是使你自由。认识神是我们在软弱中倚靠他，在黑暗中等候他，在失败中投奔他，在失控时降服。
1: 领导皱了一下眉，立刻就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。孩子放学回来说一句烦死了，父母立刻觉得我辛苦这么多年你就这样对我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立刻拍手，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歌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让自己那么轻易就被得罪了，很容易被人得罪，很大可能是因为心胸狭窄，

我不那么容易被得罪吧。秘诀就是我们的心中有一种被神赋予了的力量，这力量就是不是追求完全不被得罪，而是不再轻易的被得罪，不是一点伤也不要有，而是不让伤口决定接下来的自己今后成为怎样的人。愿从今天开始，朋友，你我少一点计较和反复受伤，多一点宽和、从容、平安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原来智慧和温柔有一点相像，就是不是不知道怎样反击，而是知道什么不值得反击。你信实何广大，一起来欣赏。